0: 欢迎收听课本里的长征，
1: 以课文为媒，传承红色星火。
2: 一段课文铭记一段历史，一首诗词传承一种精神。各位好，欢迎您收听课文里的长征节目，我是小喜。相信很多朋友都在课文当中读过七律长征，诗句朗朗上口，长征精神代代相
3: 传。奇闻趣事，爆笑段子，就在小传说。
4: 小传说。
5: Hello， 大家好，我是川哥。来，今天104区小传说，我们来说一说关于高温天气大家应该注意的一些安全呢、要牢记于心啊。连日来高温天气，不少朋友就想着方法去。

0: 实行连坐制，把全国的老百姓编织成一个网络，便于中央集权。在当时的社会制度，
1: 包括了上古时代、夏商周，还有春秋战国，那是中华民族充满朝气、热情和生命力的青少年时代。其实今天呢，我们的民族精神、文化习俗很多都可以追溯到那个时期。我们通常

0: 生活。
1: 有抱怨与焦虑，心情忐忑，就去养只爱你的猫。走，你真的很美丽，为什么常说自己的外貌丑？或许你像我一样，
2: 真是，哎呀，这坏了，大宝，你说孩子会不会想不开呀？哎呦，
3: 都什么时候了，赶紧找人呐！大家分开找啊，我和你妈沿着河边找，你们两个去山那边找。
2: 快去！

罪。这个人就长叹了一口气，说商君变法变到这个程度，我没有想到，只好离开这个客店继续赶路。而这一个人是谁呢？

0: 学府，一定要去看一看闻一多先生的课堂上是否烟雾缭一起串讲的独特授课方式，还要跟随着前辈们的
1: 醉句掩唇咒。

0: 你长不利幼，利幼的话呢，国家就乱了。所以朱棣呢，为他这个儿子看了可能不高兴嘛。小儿子长得孔武又英勇，长得一表人才。
1: 作息确保孩子有足够的睡眠，维持规律的生活节奏，均衡饮食与运动，鼓励孩子保持健康的饮食习惯和适度。再看，
2: 所以中国学校这种就真的要多正常也好哈。
3: 就很多人是有这样的这种侥幸心，
2: 一个标准的答案。它不是最终答案。
3: 对
2: 啊，如果说你比如第一次哈，你看你饮酒后驾驶机动车，暂扣的6个月的这个机动车的驾驶证，并处1000元以上的到2000元以下的罚款。你看刚才这哥们儿

0: 看看是哪两大的这个免费开放的体育馆。
1: 茶马古道，
2: 好事表示祝贺。

0: 府之持久，
1: 做了黑水剿匪战役总攻前的政治动员。剿匪指战员发扬红军长征精神，迅速取得了黑水战役的胜利，被蒋介石称为的陆上台湾迅速在人民解放军的攻势前分崩瓦解。如今这座红军无名英雄烈士墓静静矗立在雪山上，仿佛诉说着红军先烈不畏艰难的巨大勇气和为理想献身的大无畏精神。站在海拔4450米的烈士墓前，远眺巍峨的雪山，我们仿佛还能看见那支队伍正在雪线上艰难而坚定地前进。

城市装得下欲望，装不下梦想，脚步跨不出多远，

兴、湘、湖、广、吴越、八蛮。古见样子心知有意，连忙拍了下马荣的肩膀，马荣会意相去。

哦，这杏花呀，在全屋中一日，每天收到的礼物那就不计其数啊，也不知是哪个送的。而那个老妈子呢，都给他记着账，有时呢，也告诉杏花还砸了他们的招牌。杏花总算还顾及他的脸面，居男身当了父子间一团和气，若是忍着吧，这婚

都与刘飞波有关系，所以我想再多多了解他一下。还抢占了别人的棺材，我将毛福死讯这一根龙头拐杖步履艰难。狄仁杰拱手作记，下官有事突然打扰，还望见谅啊。梁大器喘了半天才说道，老身九十了，行将就木，狄县令大驾光临，恕在

0: 那里是我家的佛堂，祖上传下来的规矩，昼夜照例都要灯火不熄的，门户也从来不关闭。此刻四面无人，老爷若是有心去看看，小女子前面带路。
1: 狄仁杰笑道：原来韩员外也是菩萨人家呀，敬佛很是虔诚的。那么樊小姐引我去沾观一下。
0: 两个人进了佛堂，狄仁杰见正中悬吊着一盏玻璃长明灯，十分的显目。佛堂虽然大，祭坛占去了大半，祭坛是白玉石砌成的，正面一方翡翠碑额，上面刻真书一段经文，祭坛上供着一尊金身的如来，照着神厨正拈花微笑，妙相庄严，莲花座前三排香烛大放光明，祭坛上下一派香烟缭绕，离祭坛三尺光景摆着三个蒲团。垂柳说道：
2: 这间佛堂是高祖父韩其父所建，高祖父一生淡泊名利，专一敬佛，没事的时候呢也只是下棋弹琴，故人称韩隐士。老爷，你看那翡翠的碑额也是高祖父亲手题刻的。
0: 狄仁杰好奇走进了祭坛，小声念起那段经文：门万玄指勿生我佛，念宝妙现严大奇佛，独念乃圣菩辟公余，祥运通妻提三乳师，大大石宝再有徐称，吉兆方布既如红若，涌入乃师横是寄语，年此得其何名众思。
1: 狄仁杰心中喝彩，赞许地说道：这经文书刻得很有功力呀，不知令高呀真是烦那里查访。这个万一烦嘛，不仅做了刘飞波告江文章的证人，又与梁大器变卖产业有关系。刘飞波究竟跟他有什么瓜葛，有什么勾当，更要查清楚，尤其查清他女儿三观到底是如何一回事。
0: 洪亮答应着说还想去拜访梁一德，查一查梁大器的卖妻内容，还有万一凡的手段。
1: 狄仁杰点头称允，又叫洪参军派遣一个精细的左使去河东平阳郡查询姓花的原户籍。他自卖来害源必有缘故，他之所以被害一定有着

我都成了一个受牵连的人。哎呀，我这是怎么洗刷也洗刷不清了，吐不过来气呀，哪里还指望能榨出油水来呀？时招来如有虚言谎，那一日红参军只能发令签，用朱笔点化了，传差人执行。狄仁杰又说，万一凡公堂做假证，也一律拘捕，速发逮捕令，将两个人捉拿，用遮帘小轿悄悄带来衙门，不叫外人知道，两人也不让见面，不通信息，关押在两个牢房里，晚衙的时候我在升堂，想必能问出许多的眉目来。

新娘诈尸，被歹人挟持，为祸一方的橡树滩与那神秘的黑龙会究竟有什么关联？请您收听《神探狄仁杰之湖中女尸案》。

0: 堂奇案，超越想象。
1: 他们就是见不得女人当皇帝。
2: 此案杀人手法诡谲，如要破解，必须深入鬼市，请教高人。究竟是什么怪物？
3: 难道要禁屠皇族，灭我大唐？
4: 地狱人杰，
5: 红参军脸露难色，忧心忡忡，辞了狄仁杰，就与他。

0: 狄仁杰猛醒，口中骂道：你怎么办事的，竟没搜过他的身子？牢头嘟囔道：卑职搜身时可没见有什么枣糕啊。枣糕？有人进牢内送枣糕，那船就会起航，行到了江心便可设计制服船上的水手，想必没什么困难。乔泰在前，刘月娥在中，马荣背了毛鹿断后，三人悄悄地离开帐篷，走到了芦苇深处，牵到河滩岸，爬上货船，钻进舱底货箱间的隐蔽处。
1: 究竟是什么怪物？
2: 难道要禁屠皇族，灭我大唐？
3: 狄仁杰，
0: 第二天清晨，东方泛起鱼肚白，隔着舱板果然听得船上一片忙碌，知道货船起锚，缓缓地驰离湖荡，向江汉源境内的湘西